0: 是，那一天你可能身上的衣服还要跟他稍微的配一配啊，才行啊。对，
1: 还有白景元说，快递这个事儿呢，能在线上买的，一般都是不着急的，为数不多着急的一次就是有一年中秋节前没两天了，习惯买的那个榴莲冰皮月饼给忙忘了，下单之后那一个盼啊，好在是节日当天上午到的，幸好。嗯，
0: 幸好，冰皮月饼那真不能放，那冰化了之后一点也存不住。
1: 白景元哪家呀？我也喜欢吃。还有程金晨说，除了某猫某东某风之外，其他都是寄到单位的，带薪取快递能不积极吗？
0: 对呀，问你呢，能不积极吗？就走那两步也不乐意走。
1: 我还好哎。
0: 夏天你不乐意走，就如果是一个天气很好的春日呢，或者秋日呢，让你走到我们的门口去闻一闻我们那个桂花树，你愿意吗？
1: 我何必呢？
0: 那外卖怎么在门口可以取呢？
1: 因为必须得吃啊，不然它就坨了。
0: 快递要放门口不行，外卖就必须得去取。
1: 为什么我说不去？是因为我很少寄到单位。
0: 嗯，
1: 我东西基本上是不寄到单位的，我因为你寄到单位还要把它拿回家，我都东西都不是寄到单位用的。
0: 你别说了，你就是懒，
1: 取了吧，我也觉得这。
0: 哎，你有会说不？我有时候其实会担心这种过于就是在我比我的心里想象的价位要稍微低一点的这些运动器材，会不会就是因为操作不当或者质量什么的，会对我造成运动损伤？我有的时候会这样担心。
1: 我也会觉得呀，
0: 所以我就会可能就这点劝退了，我就不下单。
1: 我也会觉得它到底是为什么这么便宜？也不是便宜，就是或者是
0: 就跟你心里想的那个东西的价位是不一样的。
1: 对，而且你知道爬坡这个东西，就是特别是你如果早上起来有条件的话，空腹有氧、空腹爬坡。它多有效果，大家知道吗？
0: 行啊，你以后就4点半起来爬。
1: 我有病。
0: 爬到5点半，然后起来。
1: 我脑子有大病。
0: 爬半就爬半个小时，4点半爬到5点，然后5点到5点半起来洗个澡什么，然后吃个早饭来。
1: 板栗说：“球球，快快快，你把链接给我。”还有那个 August 说上爬坡机，你们以为是我不想上吗？我当时都动心，我说我们直播间真说有一说一不能上这东西吗？
0: 放这儿吗？放这儿，咱俩挨个爬吗？难道？
1: 我可以上班的时候爬，真的。
0: 其实不用，我们就不用给大家发链接，就是我们今天说完这段，今天晚上抖音就会给你推，你看着吧，一定会给你推的。
1: 因为我其实还挺喜欢，就是我包括有一些工作之前的时候，我不想就是太大的运动量，但是爬坡是你不知不觉你会出你比你自己想当中更多的汗，而且你在结束这项运动之后它还一直出汗。
0: 行啊，
1: 你就看吧，出完汗之后你那下颌线，我天。
0: 整一个，以后就在这爬，这俩，我们以后就一边爬坡一边跟大家说话，也行啊，也行。
1: 你就看我们897什么时候被取缔这直播间。今天我们来聊的是关于取快递这件事儿啊，切尔说不管啥。

0: 来自张艺兴带来这首歌叫做《梦不落雨林》。
1: 不能再像雨林了，我们这里不能再像雨林了，已经有一点过于热了啊，不能再热了。
0: 刚刚有朋友说从深圳来南京待了一个星期了，他说南京好热呀，我要回深圳去避暑。我说哈，
1: 好小众的一个词。
0: 我前段时间去了一次深圳，我觉得比南京稍微好点，确实好点，因为那段时间就是还下雨啊什么的，你就会觉得没有说那种热。
1: 这两个地方对我来说就是从一个汗蒸房到一个干蒸房，就一个是那种带湿气儿的，一个是不带湿气儿的，就这个区别。
0: 但是说是不是马上就是还要降温吗？明天是立秋，对吧？
1: 对。
0: 虽然这个立秋呢也不管什么用，
1: 对，我们讲说立秋分那个什么。

0: 什么早立秋、晚立秋，晚立秋就是反而它暑期是不会消退的，可能会更热一些。就是你看你立秋的时间是上午还是下午，明天应该是晚上七点多，那属于晚立秋，那照样还是会很热的。
1: 但是你知道说，最近有一个偏方在网上走红了。
0: 啥？
1: 我真的是说，抱冬瓜睡觉能降温。
0: 哎，去年的时候就火了，但是最早大家是买给家里的宠物。就是毛孩子说他们是不能降温的，就是给小猫小狗买个冬瓜让他们抱着，说是还挺有用的。
1: 说有店铺的消暑冬瓜销量超过了1.8万斤，但是呢商家也提醒了，说冬瓜里面气压大了就会炸掉，如果害怕炸掉呢，你可以用针扎一个小孔来排气，这一类冬瓜一般可以放置1个月左右，如果买回去不喜欢可以直接做菜使用。
0: 是说是冬瓜，上次是谁西瓜炸的来着？截图说我在期待什么，就我就知道，那就又没有。
1: 我这儿基本上都有抢到。前两天有个朋友还问我，你有没有渠道能买到周杰伦的票？我当时还是说啊，已经开过了吗？然后后来看到有开票信息，我就转发给他，我说为什么自己不努力？
0: 啊？
1: 为什么自己不努力？
0: 就是大家可以先自己试一试，我觉得没准真能有。按照你这说法，就是都有票的话，
1: 对啊。关键是抢完票以后，抢票之前就黄牛或者什么开始发，意思是12点开票，12点08分还是什么12点08秒可以来找我了。我说啊，你看秋说抢了2张，然后 Tangent 说昨天帮朋友抢了2张，都是抢到的。轩跟贾表姐说气死我了，十八分进来2个电话，把我的电子电机器震飞了。
0: 电子电机器是什么呀？抢票用的？
1: 抢屏幕，就是点屏幕啊。
0: 啊？没事的，你要相信这个东西，它都是守恒的，总有一天会轮到你。
1: 哎，你最近说周杰伦的那个歌啊什么的，然后说到明天那卡有没有 OK， 我突然想到上一周的时候不是我们唱了那甲乙丙丁吗？你知道最近我在那个抖音上刷到一个大神模仿每个歌手演唱甲乙丙丁，就每位一句，他有几句模仿的真的很像，而且我跟你说，我觉得他最神奇在于他分配每一个词模仿哪一位歌手，就是他有点自己的巧思在里面呢。
0: 因为有些歌手他就是那个咬字，就那一个音或者那一类音，比如说前后鼻音呢，或者齿间音，他的咬字是非常有辨识度的。怎么样，我们火爆模仿一下。
1: 我是想问问大家明天想唱什么呀。
0: 你们这想问问大家会不会模仿谁啊，能不能让大家就是模仿一个自己会觉得模仿的比较像的歌手。
1: 我给大家听一下啊，来，昨天这个
0: 李荣浩。

0: 跑者吧，刚刚。
1: 你知道最后有一个人，最后不是你他唱的很像那个杨坤或者什么，但其实是网上有一个就模仿杨坤芬达。
0: 哦哦哦！
1: 你知道最后有一句他空了一拍，
0: 嗯，
1: 你知道他模仿的是谁吗？
0: 谁啊？空了一拍。
1: 嗯，就最后一句他没唱，他模仿的是谁？
0: 又是什么很冷的梗吗？谁啊？
1: 500。
2: 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0: 然后
1: 还是算了吧。
0: 然后你不开心的时候，你还会嘲笑他的同伴，
1: 嗯，
0: 就啊啊啊啊，就那种，就是很开心啊，也不内耗。
1: 那一直飞也挺累的。
0: 它可以落在那儿啊，落在那个灯柱上，你想落在哪里就落在哪里，多自由啊，很自由。
1: 嗯。
0: 然后你还可以做那种很高贵的那种红嘴海鸥，
1: 嗯，
0: 对，你不想去海边，还可以去什么大理那种洱海附近，滇池那边也有很多。
1: 谁说的？看谁不顺眼还能啄别人。
0: 你刷到过吧？海鸥嘲笑同伴，哇，声音好大，啊，是这种。
1: 我们一大早的一定要想这些吗？我们
0: 怎么了？我想当海鸥，我吃薯条。那薯条最近买薯送薯。

0: 个房子有140个平方，
1: 嗯，
0: 但是因为正面呢设计了一个玄关，这个玄关呢可能是上一任房主为了稍微隐私一点嘛，嗯，对吧，
1: 哦，
0: 他可能想要就是，哎，
1: 你开门别人进不到里，看不到里头，
0: 对，比如说对门是吧，
1: 嗯，
0: 对门这种格局，所以呢会把这个房子啊就是呈现的感觉就是特别的压抑，
1: 嗯，
0: 啊，那我当时我进去，我说我第一感受就是门厅特别的黑暗，特别黑，第二个就是正面非常的局促，那首先我就发现这个问题了，第三就是进门的储物空间是很不足的，
1: 嗯，
0: 我说这么大的门厅怎么就会有一个只有一个平方的鞋柜呢，
1: 嗯，
0: 我说这个鞋柜够我一个人放鞋子都不够啊，嗯，然后他就说那怎么办，对吧，然后我说我发现有一些解决方案，首先呢就是说你这个门呢是个子母门，我们可以把子门和母门给它对调过来，
1: 嗯，
0: 那利用子门那边固定不变的那扇门，我们做一组柜子，这个柜子的宽度跟子门是一样宽，
1: 嗯，
0: 大约呢30公分左右，30多一点点啊，那正好来满足我们这位朋友他的脚码，
1: 嗯，
0: 而且这个因为有子门这一整面墙，那我们的柜子可以做到顶天立地，
1: 嗯，
0: 哇，这一组柜子做下来的话大概有7-8个平方，
1: 嗯，
0: 他说一下子解决了我进门这个收纳问题了，
1: 对，
0: 那第二呢就是怎么解决他正面的这个拥堵的问题呢，这玄关肯定要打掉的，把这个隔断打掉，
1: 嗯，
0: 打掉之后他说哎呀那这个大门正好对着我的主卧室门嘛，
1: 哦，
0: 哎，我说主卧室的门可以移啊，不一定放在这个过道的 正对面嘛，
1: 哎，
0: 是不是啊？然后我结合它的户型图，包括它的承重结构图，
1: 嗯，
0: 我看了一下，主卧室呢是可以改动，而且我们这位朋友他的思路也挺明确的，
1: 嗯，
0: 他说我的主卧室旁边就北边，主卧室在南，旁边的北边呢还有一个小房间，这个小房间呢，
1: 嗯，
0: 我想呢就做成个套间，
1: 嗯，
0: 哎，这个理念其实我觉得也蛮先进的，
1: 嗯，
0: 他说我4个房间，我不需要这么多。我需要让主卧室就是我自己生活的每天使用频率最高的空间要用得舒服，
1: 嗯，
0: 所以呢他说很大胆的把北边这个房间和主卧室打通，
1: 哦，
0: 这样北边这个房间做成一个大的衣帽间，加上一个学习区，就他平时他也喜欢做一点功课啊，或者是上班回家之后想做点表格之类的，
1: 嗯，
0: 那总要有一个地方去待着，而且很多朋友不太喜欢待在书房里面，
1: 嗯，
0: 他觉得单独待在书房里面呢就总感觉有点落寞，感觉有点孤单啊。我发现现在我就可以伸手触碰到它，
1: 嗯，
0: 当然如果说有条件的朋友你可以做智能面板，
1: 嗯，
0: 可以通过语音控制啊，
1: 哦，
0: 当然可以设置个人的习惯啊，回家之后呢灯光是自动的打开，就是迎宾的形式，
1: 嗯，
0: 这个呢高级感会更多一点，
1: 一进门主人欢迎回家已为您打开，
0: 哎，这感觉非常棒，扫地机器人自动工作，空调全部自动打开，
1: 哦，
0: 窗帘呢自动闭合上，我觉得这个，嗯，
1: 智能家，
0: 对，智能家，而且费用也不高，说实话，嗯，这几年呢这个智能这一块呢发展的非常好啊，
1: 嗯，
0: 技术越来越成熟了，
1: 嗯，
0: 这个成本呢相对来说呢比之前好几年前要实惠的很多，
1: 嗯，
0: 那我说的这个就是性价比嘛，
1: 对，
0: 大家如果说啊在装修这一块呢前期规划的时候，你可以让设计师帮你整体罗列一下，就是每一笔钱大概多少费用，比如说刚才讲这些东西，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对吧，如果说多花个7000块或者是，
1: 嗯，
0: 在你预算可以承受的范围以内你稍微多一点点，我觉得是有必要的啊，有必要的啊，可以释放双手啊，可以在你回家之前可以控制家里面的状况，
1: 嗯，
0: 包括你离家之后你一键把家里面灯关掉，不要挨个人去检查了，
1: 对，
0: 这个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人性化的东西，
1: 你别说这了，就是比如晚上睡觉我跟我老婆躺在床上，我说你去关灯，她说你去关灯，然后两人就互相拆，
0: 我们可以适当大一点点，比如说5瓦6瓦也 OK 的，
1: 嗯，
0: 那像洗手间或厨房这些相对来说本身自然光稍微差点的空间，
1: 嗯，
0: 那我们可以考虑到6瓦到7瓦也没关系的，
1: 嗯，
0: 那像我家的话就不止了，
1: 嗯，
0: 啊，不止，因为我的厨房是朝北的，
1: 哦，
0: 而且我的厨房呢它的这个采光不太好，我的楼层也比较矮，只有2楼嘛，
1: 嗯，
0: 那我的瓦数会相应的增加一点，当然了这个有的朋友说那我本身我的橱柜下面也可以带这些触碰灯是吧，
1: 嗯，
0: 在操作的时候可以用一些补光，包括原机现在也是自带灯光的，
1: 嗯，
0: 你可以适当的减少一点点也是没问题的，
1: 嗯，
0: 但总之这个空间肯定首先要保证它的照度是均匀的，是均匀，
1: 对，对
0: 啊，不要有明有暗，尤其像厨房里面啊这个灯光，那你像我家里面客厅想不想做有没有啊是可以的，
1: 嗯，
0: 因为在客厅里面反而显得有层次，显得有高级感是吧，
1: 嗯嗯，
0: 然后很出片啊然后厨房不需要，厨房就要均匀，不要背光，你在切菜的时候你说我背着光我看不见有光线，那容易切到手，
1: 是的，
0: 洗碗的时候刷不干净盘子啊，这个呢就聊到晚上跟大家讲讲啊，
1: 嗯，
0: 就是每个空间它所对应的设计师完，这个呢分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可能没有留五零管，就是没有留暗管，
1: 嗯，
0: 这个是最基础的。第二呢，就是你的插座呢是没有把它隐藏起来，
1: 嗯，
0: 我的设计习惯是会把插座隐藏在定制的

0: 电视柜里面，
1: 嗯，
0: 这样子的话你的线全部是走电视柜里面盖住的、
1: 嗯、
0: 平时的时候是看不见一点点线的啊，是非常的漂亮、
1: 嗯、
0: 你想想看，你花了费用设计了很漂亮的电视背景墙、
1: 嗯、
0: 上面拖了像蜘蛛网一根根线，哎，我觉得这个有点不太优雅、啊、
1: 很杂乱、
0: 啊、很杂乱。其实家里面很多地方都是需要这样考虑的，包括像床头柜上的手机充电线是不是也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1: 是这样，
0: 我发现很多朋友都会忽略这个问题、啊、
1: 你说的就是我，我床头就是这样子，
0: 我深有体会、
1: 嗯、
0: 我这个人特别喜欢无线化设计，
1: 嗯，
0: 我想包括我的主机电脑以及床头柜上的电源，我是不想看到它的。
1: 哦，
0: 最多啊，最多最多在用的时候，比如说我手机要充电了，
1: 嗯，
0: 露出一点点线，就那一点点端头就可以了。
1: 哦，
0: 这个挺难做的，
1: 精致，
0: 其实挺难做的，不是说按照我的想象就随便放几个插座就能解决的。
1: 嗯，
0: 家里面还有那么多设备，是不是？
1: 对，
0: 每个地方都要考虑，既要美观，这个美观而且还得持久啊。你不要说房子刚装完的时候什么没放进去，我觉得挺好的。但是
2: 是筛选，从动力声浪到居所的声响，从镜头的焦点

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潮流生活家，你好，我是王晨，在工作日早上九点到十点陪你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今天的开场来自尤长靖的《昨日清空》。

0: 圈、
1: 咖圈、
0: 滚圈、
1: 时尚圈
0: ，What about the 车圈？
1: 乐驾车讯 by 乐驾编辑部。
2: 欢迎来到今天的汽车零距离。最近东风日产 NX7 预告图正式发布，从车型的名称来看呢，新车预计会是一款比 NX8 尺寸更小的 SUV， 或者定位为中型 SUV， 汽车价格也会更低。根据预告图的显示，新车跟 NX8 的设计并不雷同，虽采用分体式车灯设计，但是日行灯并非是贯穿样式，分体式灯组呢也加入到了新的设计，不过前 logo 仍然可以点亮，符合了它新能源的身份。前机盖金线明显，看上去十分立体。另外车顶呢还配备有行李架和激光雷达。在动力部分，参考 NX8， 新车预计提供 1.5T 增程动力和纯电动力，但是两种动力的纯电续航里程或有降低。近日玛莎拉蒂新款的格雷嘉正式上市，全系一共推出三款车型，官方指导价区间57.88到101.68万，同时呢还带来了全球仅26台的暗夜蓝限量特别版完成首发。该定制车型外观内饰均专属升级，目前官方暂未公布它的定价。新车呢是提供了多达11款原厂车身配色可选，暗夜蓝限量版呢是本次发布的亮点，专属的金属漆面能够随光线呈现不同的质感，搭配了定制亚光金三叉戟车标，车内还加入了手工刺绣内饰，而且搭配了世霸歌剧院级的音响，豪华氛围感拉满。全车的车座采用的是3屏布局，12.3英寸的液晶仪表，12.3英寸的中控屏搭配8.8英寸的功能控制屏，支持3屏联动。全车大面积真皮包裹，科技跟豪华兼顾。在动力方面呢，新车提供 2.0T 加48伏轻混，分不同功率调教，最大马力是300匹、330匹，顶配搭载了 3.0T 涡轮 V6 发动机，可以输出530马力，全系标配4驱系统，兼顾城市通勤跟性能驾驶的需求。银河吉利旗下全新的纯电中大型车银河 TT 会在8月内正式上市。此前呢，新车已经开启 Ultra 版车型的预售，预售价是20.98万。在外观方面呢，吉利银河 TT 整体采用低风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

0: 这来自李玉刚的刚好遇见你，旅行又何尝不是一种遇见呢？最近三伏天如果热得受不了了，可以参加一路繁花游五龙，现在首发团正在五龙吹着凉风游着乌龙画廊，开心到不想回来。没赶上首发团不要紧，现在上车还来得及，而且你别一听说去到重庆就害怕爬山，因为这趟走的是平坡平路和下坡，落差大的地方呢是有
1: 吃嬉戏打闹。
2: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3: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4: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4: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下

0: 八月的雨从来都不讲道理，它来得轰轰烈烈，走得干干净净，像极了青春里那些没有结果却倾尽所有的试探。别躲雨了，把音量放大，让我们回到那个挥舞荧光棒的看台，重新淋一场青春的暴雨。
1: 青春的暴雨，
0: 八月特辑，青春的雨。
2: 你好，我是吴俊鹏。少年的喜欢就像八月里突如其来的暴雨，铺天盖地，直截了当，从来不给自己留后路。五月天用最明快的节奏唱出了年轻时代最毫无保留的奔赴，这首作品由阿信来包办词曲创作，歌曲采用了标准的流行朋克 punk 的结构，节奏呢明快干脆，全曲充满了向前的推进感和满意的荷尔蒙。即使声音被嘈杂的世界淹没，即使付出得不到回应，但是敢于大声喊出心事的勇敢，本身就是青春最酷的证明。五月天，听不到。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暑假就要来南京海底世界，来一场海底奇遇记，全天有高。

0: 编制 NPC 带你开戏精大派对，更有海底奇遇记专场晚场演出，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票价低至89元每位。
1: 8月15日跟着航程安吉两日自驾游，体验800米溪谷躺漂，鱼鳞坝溯溪摸鱼，探秘亚洲最大自然博物馆，驰骋天荒坪盘山公路，入住国内首家 Hello Kitty 主题五钻亲子酒店，全程超高性价比，仅699元每人。报名13739198016。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李亚维出道十周年的纪念作品《我们》。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接下来推荐的这位音乐人叫做 Sumber， 他是美国的一个新生代的唱作人，他做的是就是独立流行，包括 emo 风。很多人就说 emo 就是觉得啊，是不是情绪低落缓缓的，不是， emo 在那个摇滚里头是一个特殊的分类，它其实是很有劲儿的啊。然后这首歌叫做 Back to Friends， 在2024年他的首张录音室专辑 I Barely Know Her 作为先行曲，然后是他独立完成词曲创作。这首歌唱的是什么呢，就是从朋友升级到了恋人之后却再也回不去的那种尴尬和心碎。所以这首歌整个唱的是，我们还能做回朋友吗？一个无解的难题。Sumber, Back to Friends。

Summer the back to friends， 江苏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接下来继续送上的是许鞍华执导的电影《七里地》的主题曲，特别邀请到了陈粒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四海》，四海好大，你还好。

渺小而执着的倔强，就很像电影里头所讲述的那样，在茫茫宇宙当中，人类渺小如尘埃，但是那份去流浪的勇气，却是我们最伟大的倔强。让我想到了前段时间下映的另外一部电影，叫做《群星闪耀时》，我会拿它跟《流浪地球》做类比。虽然说在科幻的制作方面不如《流浪地球》，但是它的故事的设定，包括演员的精彩出演，不刻意煽情，但是让你特别的感动和起鸡皮疙瘩。如果说哪天这部电影再上的话，希望能够引起大家关注，是部好电影，叫做《群星闪耀时》，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小时的末尾来听陈学冬改编版本的《东方之珠》，我们稍后下小时再回来。

0: Play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的感觉，这首歌曲一下就唱出夏天，尤其是伏天啊，有这么热的情况底下，大家那种心情，夏天就该听夏天的歌。今天有很多夏天印象的歌，然后聊的其实跟夏天的标签也很有关系，还真是啊。你看八月的夏天吧，热浪凶残吧，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可能会有一个概念，就是夏天那种景象非常的标签十足的，还有一个就是胃口变得不太好了。你比如说像是热乎的面食吧，大部分人是吃不太进去了，除非那是凉拌面，对不对啊？你看啊，格陵兰岛的冰雪因为异常高温一日融化20吨，国内气温也是在一直努力突破记录，动不动这40度的高温也是让人热。

0: 热烈。
1: 尝一口夏天，徐美好，我觉得这首歌曲搭配今天话题是非常非常的贴切。今天我们聊你家乡夏天著名的消暑小吃是什么呀？吃食，你现在还吃得到吗？是非常经典那种，还是让你怀念，就是或者现在依然是存在的？我跟大家说吧，就是要说起苏州家乡的话，我的家乡就是苏州啊，不得不提到的就是闻名全国，就是很多的网友啊，很多的小伙伴现在来到苏州也依然会尝的苏式绿豆汤，对吧？这个就毋庸置疑了吧，许多人也会在节目里问我关于我们那边老家绿豆汤做法的问题。就是别家绿豆汤它讲究是豆子熬到起沙，但是苏州不是的啊，就是偏偏反其道而行，绿豆糯米分开蒸，浇上沁凉的薄荷水，然后配上蜜饯，就这样一碗下去，喉咙都像开了小空调一样。就是我们那儿那个绿豆它不会煮到说一定要软烂开花这种，就你会吃到非常清爽的味道。当然了，还有老苏州夏日记忆里的其他的经典吃食，我讲真，我稍后也会说，然后这个两款连我这个老苏州我都没有吃到过啊，就真的啊。所以就是我相信每个地方都会有不同的夏天独有的味道，所以今天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看看非常多走南闯北朋友的已经有很多朋友来留言了，然后等会儿我会集中来给大家翻牌啊，来说一下我已经看到了一些我完全不知道的吃的东西，特别的可爱。好，我们的节目会继续进行，接下来是我们的盛夏光影秀单元，一起听听看今天要分享哪部电影的 OST 吧。
2: 好电影会散场，好音乐不会。2026暑期档佳片 OST 全收录，我们把片尾的歌曲彩蛋挖出来，做成你的私人歌单。爆米花可以凉 ，OST 必须活色生香。盛夏光影秀，
3: 暑期档电影好看也好听。盛夏光影秀为你呈上听觉影评。大家好，我是凯文。说实话，去看《玩具总动员5》之前，我还在犯嘀咕：都第五部了，还有什么新活吗？结果是我想多了。这一部讲的是安迪的孩子们长大了，玩具们又一次面临被收起来的命运。胡迪还是那个老好人，但是这一次他不再纠结主人需不需要我，而是开始想我自己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巴斯光年甚至学起了写诗，离谱但是又很感动。梅梅这首主题曲太妙， I knew it, I knew you。光看歌名我就懂，有些陪伴是命中注定的。你换了多少个房间，走了多少路，回头那个老朋友还在。旋律一出来就是熟悉的泰勒式的温暖，不煽情，但是每一句都砸在了老朋友这三个字上。听完之后，你是否会想起压箱底的那个旧玩具呢？来听泰勒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0: 来，小明，你出牌吧。
1: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2: 我出口才五。
3: 一个学历七。
0: 职称八。
1: 才艺十。
2: 我出智商 G。
3: 情商 Q。
0: 能力 K。
1: 小刘，你出了。
2: 我的是王牌人品。
4: 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5: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6: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5: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7: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5: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

0: KPI 就是侦破那些没人问但超有趣的日常悬案，线索已就位， BGM 已铺好，一首歌的时间真相大白，乐享派之 Nice 研究所。
1: 然后我办小时候的回忆吧，绿豆冰棒、赤豆冰棒小时候很便宜，现在依然有，是不是？然后 Haze

好歌的陪伴真幸福，爷爷泡的茶来自周杰伦，让我们又听到了 Jason Mraz 带来的 Try Try Try 是的是的，有的时候呢你没有吃过东西要去尝试一下，没有看过的美景也要去看一看。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在8月6号星期四中午午后1点09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乐享派，我是尚华，听歌聊天真开心。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你家乡夏天著名的消暑小吃是什么？现在还吃得到吗？ App 大蓝鲸首页找到 Live 互动板块，然后呢可以进来留言。另外的话呢，我们的白条也不容易，我一眼都看花了。所以降水，就我当时也很好奇，我说啊，这个我很好奇，我说它是一个什么形态？说就是像，确实是汤水类的，但是它不是那种纯甜，它是那种酸酸的啊。所以就是，如果真的你有机会去五湖四海去游一游。你真的要去尝一尝，我觉得我在北京我就挺入乡随俗的，大热天的时候我也去喝了那个冰镇豆汁儿，而且我挑的是那个很地道的，就是本地人吃早点的那个老店，然后去的，不是那种就是什么网红打卡的那种，就是你豆汁儿你一定要找一个特别地道的吃，你要不然你吃不到它的本味和它到底拗口和好在哪里。后来尝了一下，其实刚入口你确实会觉得冲，但真的那个回味还挺舒服的啊。这种同样的感觉也是在山西打卡的时候也出现过，当地也是有，就是吃早点，哎，当时吃那个是叫啥来着，我有点想不起来，它也是早点里面有点像那种米糊，早上那么一碗，然后里面会扔那个腌过的韭菜。

少量，因为那个很咸，然后拌在一起吃，那个跟豆汁儿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那种刚入口有点拗口的，然后呢，但是你回味，哎，感觉很爽啊！吃完之后你感觉还挺舒服，胃很舒服，就是一样。那其实我跟你说吧，就比如说我八月份我也准备去一趟潮汕啊，那福建那边有什么呢？在夏天的时候有四果汤，我就准备去尝一尝。它的原料是那个石花膏、阿达子、芋圆，搭配蜜水、碎冰，配料是自由选择。你看，对于我们南京啊、江苏地区小伙伴，石花膏是什么呀？阿达子又是什么呀？对吧？就我们就不懂了。它的风味是那种清润爽口，甜度可以自由调节的。然后呢，这个也不是说只有夏天特供，就是闽南街头你常年有售，很容易打卡。石花膏是据说是其中的灵魂，很多人专门为它就是奔赴闽南夜市啊，所以就我也已经把它拉入了我的必尝清单，就一定去了要吃一吃。好，这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好歌，来自单依纯的《纯妹妹》，大家也可以来留言哦。关于说一说你家乡夏天著名的消暑小吃是什么，现在还吃得到吗？ App 大蓝鲸 Live 互动，找到班9:07，然后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号永远欢迎你。

跟着感觉走，这首歌有没有感染到你啊？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会给大家浓浓的夏天的那种说走就走的感觉。最近三伏天，大家是不是热得有点闷闷的啦？咱们一路繁花游舞龙，哎，现在首发团呢正在舞龙吹着凉风呢啊，游着乌江。

0: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Like what you want?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

皇我还没去过，还有准备要去一去。另外的话呢，你要看五湖四海，湖北有凉虾，这个是那种米浆漏制小虾状的米食，它不是真的是那个虾，就是搭配红糖水一起来，就是你感觉那种滑溜溜就入口了，清甜解暑，充满市井气息。但这个就是夏季限定啊，你去湖北的话，你就入夏天街边就是大量。

上心，但是就是过了夏天就没有，所以很多湖北人童年的夏日记忆就天冷基本就没有了。老北京的话呢，今天我们有人提到那个冰的豆汁儿，但是其实老北京的酸梅汤也很有名啊，是不是老字号现熬的，味道很正宗。然后记得我前两年去北京的时候也是，就是你去逛那些老街市就会有路边的这个酸梅汤，当然了你要注意，就是一定要现熬冰镇那种才是最爽口的，如果是已经瓶装好，它的普遍甜度有点超标，大家要注意识别。只能蜻蜓点水一下了，因为节目时长的关系今天也聊不完，但是我就觉得特别开心，因为今天真的是首先也聊到了大家的一些老家，还有呢就是特别好玩的一些点，包括聊开去的一些去到这些地方的特点，还有旅行啊大家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特别可爱。那接下来呢是王晨会给大家继续陪伴音乐 CarPlay， 今天上完的节目就下线了，然后明天是周五也是立秋，就先预祝大家立秋愉快吧，然后明天也会可爱的和大家闲聊中午的两小时，就期待我们下次的见面。今天的 ending 曲来自 Olimus， 还有是摩登兄弟刘宇宁带来这首 That Girl， 下期见喽。

这歌是不是听起来特别的舒服？首先这个节奏让你觉得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我又不是女超人，来自孙盛希和魏如萱，两个都是音乐的多面手唱作人。这首歌其实在向 Marvin

的。接下来这首歌就有着这样的深层故事，叫做《玫瑰少年》，收录在蔡依林2018年发行的一张专辑叫做 Ugly Beauty 当中。然后这首歌呢是蔡依林跟五月天阿信共同作词，剃刀奖跟蔡依林共同作曲。这首歌的故事原型是一个少年叫做叶永泉，以他的事件为灵感而且向他致敬。叶永泉呢是一个因为他的气质，他的性格，然后跟他的性别不符合传统期待而遭受过校园霸凌的少年，后来在2000年的时候他离世了。这首歌叫做《玫瑰少年》，就是形容那些气质温柔与众不同的少年。

0: 播间的朋友想听，我说我没法现场直播，我就把它纳入到今天的歌单了，叫做像烟火爱过。
1: 双手牵过那掌纹，相恋过坐街上守候。
0: 说来自英国的一个独立摇滚乐队1975乐队，他们是以融合流行电子摇滚的独特风格成了 Z 时代的音乐偶像。这首歌叫做 Tonight I Wish I Were Your Boy。

0: 八月的雨从来都不讲道理，它来得轰轰烈烈，走得干干净净，像极了青春里那些没有结果却倾尽所有的试探。别躲雨了，把音量放大，让我们回到那个挥舞荧光棒的看台，重新淋一场青春的暴雨。
1: 青春的暴雨，
0: 八月特辑，青春的雨。
2: 你好，我是吴俊鹏。穿上新衣裳，打扮得漂漂亮亮，雨后的空气里到处都是新世纪的清香。朴树用这首轻快明亮的作品帮我们带回了那个对未来充满无限憧憬的清晨。这首歌收录在朴树1999年的专辑《我去2000年》，由朴树来包办词曲。清爽的木吉他扫弦融合了轻快明亮的电子鼓点，朴树率真直白的演唱里没有半点阴霾，全是对新世界最纯粹的期待与好奇。时间不会倒流，但我们可以永远保持对明天的期待，带着一颗干净好奇的心去拥抱世界，每天都是全新的生活。朴树 New Boy。
3: 是的，我看见到处是阳光，
4: We'll be back soon.
5: Hey, what you want?
6: Hey, what you want?
7: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8: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9: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8: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9: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8: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9: 025-8657-0096，865-7-0096。

一首充满了复古跟放克风色彩的主打歌曲，叫做 Funky Boy， 来自毕书尽。毕书尽也是挑战了一人分饰多角的和声演唱，当中你听到那些什么高音的女声，包括绅士的男嗓，包括模仿那个小喇叭的音色，都是融入到乐曲当中的。刚在视频直播间里头，因为我们的这个听友双科是鹿晗的粉丝，然后刚还告诉他了一个小秘密，就是毕书尽被称为是台北版的鹿晗，因为两人长得是有一点点像，但是你自己看一看，你觉得正主像不像啊？好了，很快我们今天一天的陪伴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最后为你送上的是张韶涵为电视剧《你微笑时很美》所演唱的推广曲，是来自唐汉霄进行创作的歌曲，叫做《逆着人群奔向你》。更多互动可以下载安装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由凯文和海马带来耳机分离伴。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节目互动，音视频产品你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同时在大蓝鲸上可以搜索我的视频节目王之王 Reaction。 我们就明天星期五同一时间再见了。

0: 让全世界都听见。
1: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2: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1: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2: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

0: 做这种慢拍的音乐表达，而且就是简单的什么钢琴啊、弦乐啊，最多再加个吉他这样子，很简易的这种编曲。反而大部分像王力宏的这种快歌啊，我就会认为有些闹腾了。
1: 嗯，
0: 就比如说什么火力全开啊，什么十二生肖啊，对不对？
1: 当时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对，
1: 现在就是没办法，会有点。就是感觉是不是审美不符合这个版本了？
0: 对，我其实现在来听的话，那种尤其是火力全开，它的整个歌词的写作，我是觉得特别的口号式，而且我是觉得，我怎么觉得？我个人觉得哈，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意思亮点这样子。就咱们再说回这首《Hope》本身，整体这首歌给我的感觉就非常清爽，就很千禧年的那种欧美流行音乐那种慢歌。抒情歌的这种感觉，你像什么 Westlife 呀、Backstreet Boy 啊，包括迪士尼动画电影的一些抒情主题曲的感觉。而且我当时刚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一下就想到那个艾莎公主，冰雪奇缘，马上就要变身，穿着公主裙在那冰上跳舞，
1: 有点这种感觉。还有那种、
0: 啊、
1: 就是有一种青年版百老汇的感觉。但基于这首歌曲它的主题，因为它是个公益歌曲嘛。然后他是想要传递希望和爱的，所以我希望能够就是我自己会嘴下留情一点，但我说实话这首歌听了跟没听一样，就没有太大的感觉。如果你让我去给的话，我觉得下等。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8月15日，跟着航程安吉两日自驾游，体验800米溪谷躺漂，鱼鳞坝溯溪摸鱼，探秘亚洲最大自然博物馆，驰骋天荒坪盘山公路，入住国内首家 Hello Kitty 主题五钻亲子酒店，全程超高性价比，仅699元每人。报名13739190。

0: 不至于，不至于。来自这个伦敦啊，伦敦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啊，说不断的被 email 或者是这个短信干扰，会使人的智力表现平均下降10%。这个影响不比熬夜要小。确实啊，我觉得一个人很忙的时候，确实会给人一种双商都降低的感觉，
1: 嗯，
0: 对吧？比如说我。

0: 就我看周杰伦很厉害，我就要成为周杰伦，可能吗？
1: 你想太多了，那只能，那你只能是那个是电影《夏洛特烦恼》
2: 啊，是啊。
3: 嗯，我总是不知道，我总感觉夏洛，我像夏洛影子，
1: 对吧？对吧？对吧？那种情况，否则怎么可能呢？比如说，我还想当陶喆呢，我再不济。对吧？再不济，我说胡话，我想当咖喱。你说什么贻笑大方吗？
0: 我想当派伟俊，我想当派伟俊，
1: 这都当不成。我说派伟俊接他的事业运，我跟你说，接他的这个好友运，谁不想认一个杰伦这样的大哥？然后我们俩已经开始许愿了。下个小时接着回来聊。今天我们也有这个 Q&A 的读私信环节，欢迎我们各位基友可以继续收听。然后关于我们的话题，大家可以随时来留言打卡签到，在我们的大蓝鲸 App 当中，或者是在
0: 微信当中去搜索江苏音乐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号，观看耳机分你一半的视频端的直播。
1: 对，也欢迎各位基友可以加入我们的基友互助群，就在我们的大蓝鲸置顶帖当中，
0: 二维码扫一扫，进去。
1: 接下来的歌来自于超绝斜刘海陶喆老师的
0: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OST 必须活色生香，盛夏光影秀。暑期档电影好看也好听，盛夏光影秀为你呈上听觉影评。大家好，我是凯文。八仙这部电影真的是暑期档的最大惊喜，没有看的话赶紧去看。本来以为是正儿八经的神话电影，结果是个喜剧。吕洞宾娇憨，钟汉黎逆天，何仙姑暴脾气，神仙几乎没一个正经的，笑点多到啊，不比开心麻花差。但是闹归闹，真到了要过海的时候，一个比一个都要靠谱。那段集体渡东海的戏，特效做得很漂亮。海浪翻起的时候，我下意识地往后靠了一下。过海这首插曲真的很有江湖气，黄龄的声音绕啊绕，像海浪打过来的弧线。王鹤也一开口，又稳又飒，像是站在浪头上的那几个人。两个人一唱一和，把八仙那种各有各的本事，但凑在一起才是一伙的感觉给唱透了。节奏一起，想要跟着晃，听完有一种什么坎儿过不去啊的那种爽快的感觉。来听黄龄和王鹤也过海。

说起。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This is Play FM.继续回来，摩登派就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我是航程。今天是8月6号啊，星期四。我想在这里向大家发出一个邀约，邀约你们在下个星期的周末两天，开着车跟我去安吉漂流，怎么样啊？你说夏天不就应该玩水吗？去年夏天，我们邀请很多朋友一起去安吉漂流了。真的，那个车队浩浩荡荡的，然后很多朋友玩回来之后心情特别的好，就有人说，那我去年都漂流过了，今年我为什么还要去漂流呢？我告诉你啊，首先每年都要玩水，这个呢是不会重复的，其次今年的漂流可不是去年去的那个漂流的地方，今年的玩法可不是去年的玩法，所以你一定要听好。而且在下个周末15号16号两天，航程会带队和大家一起去安吉漂流。两天行程是这样子的，星期六早上咱们开着车定好时间出发前往安吉，中午11:30到我们的餐厅集合，而中午的时候呢就会是我们的欢迎午餐，现场我会上台给大家互动啊，送礼物啊，欢迎大家啊。哎，我们的聚会一开始就拉开了帷幕。吃完午餐之后不是很晒吗？没关系，我们很贴心，1点到3点之间我们去必须要打卡的浙江自然博物馆安吉馆，这个地方去过的小朋友大朋友都会非常喜欢，很值得一看，这个我不多说，上小红书自己看攻略。重点戏来了，下午3点钟开始我们就去安吉的漂流营地。如果说去年你只能漂2-3个小时，今年我们可以从下午漂到晚上。在这个地方漂流是分下午场和晚场，我们的听众朋友的车队是下午场晚场都可以漂，而这个漂你们看过今年那种用一个魔毯在水上就可以躺平懒人漂你们看过吗？今年我们要去就是让你舒舒服服玩水的躺平式的懒人漂流，而且你会非常有意思，从下午漂到晚上，下午你可以清凉，晚上还能看萤火虫，还有好多好多的选择，非常有意思。关键是这样子啊，除了我们的这个漂流包含了白天和晚上之外，我们还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去漂因为人很多，你可能都没有地方去找那个营地放你的行李放你的杂物什么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专属的区域你完全不用操这个心，所有的后勤帮你做好啦。玩完之后晚上我们住的是 Hello Kitty 主题乐园酒店，这个酒店你自己去搜，自己订房间的1100到1200左右，而我们整个行程都包含进去了，多少钱我一会儿来说，相当划算。玩完之后第二天我们要开车，用完早饭之后我们要去哪里呢？我们要去长谷洞听被听见的叹气的声音，这个呼气的时间大约是你吸进去的时间的2倍，然后再重复这个步骤，至少要循环5分钟啊，不是1-2次啊，5分钟。学有余力的朋友们还可以在呼气的时候选择向上叹气，

就是抬头挺胸，把叹气的语调往上扬，比如说哦哇呜呼，毕竟眼泪要向上擦，气也要向上叹，王冠才不会掉。学好了吗？这样的话什么压力你都吃不进去。袁娅维 Pressure。

吹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指点年轻炙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call节奏热爱。

0: 心就说等我老了会照顾我，不开心就把我把脸都涂上口红。
1: 是现在这个非常非常大热的一首单曲，来自蔡依林的歌 Pleasure。

除了蔡依林的歌《马德里不思议》这首歌呢，现在比较爆火的点就是蔡依林在自己的当下这一轮的演唱会当中，就是她不有很多的国外的舞者嘛，她那个舞台做的就是那种山坡状，她就会把这首歌的其中一两句词交给她的舞者唱，因为她舞者都是外国人，所以有的时候发音不标准啊，或者跟不上啊，就很可爱，大家可以去搜一搜。晚上的7:28正在直播的

0: 是打歌新生派，我是笑飞。还有一件事情忘了告诉大家，在每一个小时的末尾段，我当会给大家玩一个游戏，叫做支线任务。简而言之，就是我会准备一个歌手的两首歌，大家选二选一，这个投票多的将会在广播端来播放。那这个游戏呢，就是我给视频端的朋友准备的，如果你想看到它的话，你现在就可以在微信里面搜江苏音乐台这几个字，你就能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画面了，然后也能马上看到这个支线任务到底是谁的两首歌，你就可以投票了。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8月15日，跟着航程安吉两日自驾游，体验800米溪谷躺漂，鱼鳞坝溯溪摸鱼，探秘亚洲最大自然博物馆，驰骋天荒坪盘山公路，入住国内首家 Hello Kitty 主题五钻亲子酒店，全程超高性价比，仅699元每人。报名13739198016。
3: 暑假就要来南京海底世界，来一场海底奇遇记，全天有高颜值 NPC 带你开戏精大派对，更有海底奇遇记专场晚场演出，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票价低至89元每位。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0: 追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指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奔涌。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
1: 在今年的都是新单曲，一首歌呢是四月份的单曲，一首歌呢是刚刚发的单曲。那最后获得这个播出权的是《摆脱地心引力》，然后在我们的视频端已是攻读歌写在我的平板电脑上面。那马上就是这个小时最后的一首歌了，来自梁静茹的《今天伴有酒》。稍微休息一下，下个小时的歌更好听，大家一会儿见。

0: 平日支连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奔涌。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
1: 打歌新生派晚上8:01，我是代班 DJ 笑飞，继续这个小时来陪你听歌聊话题。我们的话题会在两个平台和你聊，想问问你学的专业有什么门槛儿。大蓝鲸是我们广播端的这个互动方式，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那视频端呢，你可以在微信里直接搜江苏音乐台，就能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样子啦。先来听这个小时给你的第一首歌，来自预言 Moon Night。

0: Black Cupid。
1: 谢可寅 Black Cupid 就是他把爱情唱成了黑色的状态，但这黑色不是说那种危险的，他可能就是那种欲望爆棚的颜色，你明知危险但你想去触碰一下，唱的是这个。接下来唱歌的这位这歌手呢，也是这个以前的限定团的，这首歌呢是2024年他的一支单曲，当时出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首歌很适合他，整个的歌的走向然后跟他的那个感觉外形都很像，是刘雨昕的歌 Reality。 而这首歌好像当时还是不是还去了科学

追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平日，指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call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月藏着浪漫气息，我们不聊单身经济学，只放双人 BGM， 戴上耳机和他共享一条音轨，或者和未来的他提前预习甜蜜夏日的情话，
1: 陪你听见爱夏日的情话。你好，我是那一。说唱巅峰对决办到了2026年，

电影会散场，好音乐不会。2026暑期档佳片 OST 全收录，我们把片尾的歌曲彩蛋挖出来，做成你的私人歌单。爆米花可以凉， OST 必须活色生香。盛夏光影秀，暑期档电影好看也好听，盛夏光影秀为你呈上听觉影评。大家好，我是凯文。电影四度看完我缓了好半天，它是真的把人放进赤水河边的泥里，你能看到战士们草鞋泡胀了，嘴唇裂着，连说话都在抖，但是转头该冲还是冲。最戳我的是那一段夜渡，水面上全是雾，人影一个接一个的扎进去，只有划水声和喘气声，看得我攥紧了拳头。周深的这一首渡一起来的时候，配合电影让人心头一颤，他的声音像是从水面飘过来的，不是站在高处唱英雄，而是贴着每个渡河人的耳朵唱，唱他们也想家，也会害怕，但还是渡了过去。歌里的那一句人生多少滩，一步一关，配合着片尾战士们湿透的背影，后劲儿太大。来听周深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独享美景，并不是选择孤单，而是更擅长和自己相处。愿你内心平和，关爱自己，也送自己一首情歌吧，因为你真的是这个世界很重要的一部分。这首歌就送给你吧，王 OK 洪佩瑜，这条小鱼在乎。

0: 把球传我，传我。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2: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3: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4: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1: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0: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5: 一起动起来。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俊鹏。青春从不讲究含蓄与优雅，面对挫折与失落，拍拍身上的灰尘，擦干脸上的雨水，就能继续前行。张震岳用最直白的街头摇滚展现了八月里最野生的生命力。这首歌词曲均由张震岳独立创作，全曲呈现出纯正的美式车库摇滚风格，粗粝过载的电吉他与稳定坚实的鼓点贯穿始终。张震岳不加修饰的大白话式的唱腔赋予了这首歌无与伦比的现场张力，不装模作样，不无病呻吟，坦坦荡荡地面对生活给的所有答案，这就是属于八月的少年气概。张震岳，爱的初体验。

0: 慈，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1: 祝他圆梦。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2026暑期档佳片 OST 全收录，我们把片尾的歌曲彩蛋挖出来，做成你的私人歌单。爆米花可以凉 ，OST 必须活色生香。盛夏光影秀，暑期档电影好看也好听。盛夏光影秀为你呈上听觉影评。大家好，我是凯文。八仙这部电影真的是暑期档的最大惊喜，没有看的话赶紧去看。本来以为是正儿八经的神话电影，结果是个喜剧。吕洞宾娇憨，钟汉黎逆天，何仙姑暴脾气，神仙几乎没一个正经的，笑点多到啊，不比开心麻花差。但是闹归闹，真到了要过海的时候，一个比一个都要靠谱。那段集体渡东海的戏，特效做得很漂亮。海浪翻起的时候，我下意识地往后靠了一下。过海这首插曲真的很有江湖气，黄龄的声音绕绕，像海浪打过来的弧线。王鹤也一开口，又稳又飒，像是站在浪头上的那几个人。两个人一唱一和，把八仙那种各有各的本事，但凑在一起才是一伙的感觉给唱透了。节奏一起，想要跟着晃，听完有一种什么坎儿过不去啊的那种爽快的感觉。来听黄龄和王鹤也《过海》。

0: 着芬芳。
1: 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2: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1: 025-8657-0096，8657-0096。

0: 1877-009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0: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2: 祝他圆梦。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

0: 电影会散场，好音乐不会。2026暑期档佳片 OST 全收录，我们把片尾的歌曲彩蛋挖出来，做成你的私人歌单。爆米花可以凉 ，OST 必须活色生香。盛夏光影秀，
1: 暑期档电影好看也好听。盛夏光影秀为你呈上听觉影评。大家好，我是凯文。说实话，去看《玩具总动员5》之前，我还在犯嘀咕，都第五部了，还有什么新活吗？结果是我想多了。这一部讲的是安迪的孩子们长大了，玩具们又一次面临被收起来的命运。胡迪还是那个老好人，但是这一次他不再纠结主人需不需要我，而是开始想我自己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巴斯光年甚至学起了写诗，离谱但是又很感动。梅梅这首主题曲太妙， I knew it, I knew you。光看歌名我就懂，有些陪伴是命中注定的。你换了多少个房间，走了多少路，回头那个老朋友还在。旋律一出来就是熟悉的泰勒式的温暖，不煽情，但是每一句都砸在了老朋友这三个字上。听完之后，你是否会想起压箱底的那个旧玩具呢？来听泰勒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清晨六点整。
0: Play G One，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精神哈，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1: 全新一页，
0: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 delay， 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嗨，早上好，这里是
2: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
2: 唤醒音乐。

0: 月藏着浪漫气息，我们不聊单身经济学，只放双人 BGM， 戴上耳机和他共享一条音轨，或者和未来的他提前预习甜蜜夏日的情话，
1: 陪你听见爱。夏日的情话，你好，我是那一。说唱巅峰对决办到了2026年，但大家的婚礼热场曲还是会出现一首2022年节目里诞生的《别怕变老》，王以太加艾热，当代婚礼歌单限定联盟。有人总结了两个人经典单曲的进阶：相识是危险派对，热恋是星球坠落，结婚是别怕变老，吵架是头头是道，爱意沉淀则是这首移居星球。这些年王以太和艾热的身份也在不断升级，从丈夫到爸爸，对于家庭责任有了新的认知，他们的作品都在逐渐揉进更丰富的东西。这张最新合体的 EP 也一定不是太热宇宙的终结。来听王以太艾热移居星球。

0: 即将为您播出。我们假装现在节目刚刚开始啊，刚讲啊，不讲。
1: 哇，大家真是听得好认真哦。
0: 是啊，
1: 一般他讲这种开头的时候，我是不会听的。
0: 太诡异了吧！我刚刚说有几位朋友把昨天过成了那个什么八月星期五，结果我自己把八月七号说成八月六号，往回倒一天。
1: 怎么昨天有什么让你特别留恋的东西？吃了什么好的，还是怎么了？去凤凰星期四了。
0: 好的是吃得非常好，以至于我今天早上啊，整个人醒来的时候都觉得我肚子里还没有消化。
1: 但我跟你就不一样了。我是昨天晚上吃的又少，昨天吃的本来就少，然后今天早上起来也没吃。哎呦，空腹喝了一口茶。
0: 是，
1: 包给一下子顶着了。我在楼梯上的时候，我就跟我们沈老师说：“我说沈老师，快
0: 救我！
1: 我说我们那棍儿上面是不是还有苹果？你给我整一个，我马上低血糖了，我差点在里头晕过去。不行啊，朋友们，空腹的时候尽量不要喝一些什么茶之类的东西啊。
0: 你们又
1: 不是，我现在好一点了。
0: 你们又不是我这种铁胃。
1: 我现在好一点了，真的，差点早上见不着我。
0: 板栗说一进来就魔怔大笑，谁让你形容的？”
1: 我今天早上是看到有好多的这些就是奶茶的品牌，昨天就看到了，就是它是免费请大家喝奶茶，比如说什么10万杯啊、2万杯啊，这样大家说你可以从早喝到晚，在今天立秋的时候，就每个时段都有。
0: 但是我今天想的是什么呢？我心里记挂着就是恳秋。
1: 什么恳秋？
0: 慈禧

0: 我最近吃西瓜吃的真不少。
1: 那你应该是为前一段时间那个多少西瓜卖出了多少吨做出了贡献。
0: 没有，我就是觉得
1: 今天
0: 特别想吃冰西瓜，不知道为什么动不动的就想吃，而且喜欢吃那种贼冰镇的那种，
1: 起来拔牙的那种。
0: 嗯，你像我们小王这当中就非常多的水果，最近这些水果

0: 但是他昨天在那个办公室说，我怎么31号就要开学了。
1: 你就珍惜吧，你家还有暑假，以后等你上班了以后还休息呢，还
0: 刚开始是连年假都没有，就一天。
1: 好了，本周的这个卡拉悠悠 OK 的主题已经公布给大家啦。
0: 哎，一人一首500，当然你是如果明天抢到票了的朋友啊，在南京的你也可以过来晒一晒，更得是要来唱一唱了。开麦的方式很简单啊，在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主页来搜音乐活力派的节目名，去点击 live 互动按钮，就跟平时我们发语音一样简单，把文字对话框变成语音对话框，摁住唱歌，唱完了松手，我们就能收到你的语音啦。
2: 林娜贝尔为你闭麦，音乐热点不靠猜。
1: 来吧，看到更多的朋友在这个抖音评论区跟我们在打招呼。那个哇，欧阳老师这两天好早哦。
0: 早，有什么事儿啊？什么工作呀？
1: 怎么？你看安逸都给你打招呼了都。
0: 好早。
1: 这时段我们一起来唱到的这首歌，哎呀，
0: 先听吧，先听歌。
1: 这前奏一起来就觉得特别的熟悉
0: 了。
1: 谁在说让亚诺播一天跟你们换一下？
0: 来
1: 来，你说出我们心声。
0: 你先过来。
1: 他播，工资我们拿。

0: 路上听着梦醒时分，感觉好爽啊！今天可估计能唱一路吧。
1: 那伍佰能跟着唱的歌太多了。
0: 半点回来之后，我们要揭晓一下这一时段的隐藏的歌单，是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原版的票数更多呢，还是房东的毛翻唱的版本的这首歌票数更多？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投票，最后播出哪个版本由大家来决定。
2: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3: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
12: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1: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2: 祝他圆梦。
3: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残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4: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5: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4: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6: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7: Play FM.
8: 欢迎你继续回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